教宗公开接见，礼仪改革中的传统和发展，以及礼仪中的某些基本要素永远不能被更改，因为是由天主的旨意所建立的。教宗26日离开甘道尔夫堡下宫前回答记者提问时，吁请当局援助受苦的加沙民众并尊重人权。他也提到与有关人工智能的大型公司展开对话。曾经是工程师的麦圭尔神父，现在是美国加州硅谷的堂区主任司铎。他指出，教宗利昂十四世的通谕《伟大的人类》为教会与科技前沿者的接触注入一股新动力。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原来礼仪含有不能改变的成分，那是由天主所建立的，但也含有可变的成分，那是可以随时代而改变的。而且如有不甚符合礼仪本质的成分混入其中，或者不能适应时代，则更必须加以修改。教宗利昂十四世在5月27日的周三公开接见活动中引用了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文献的这段话，从传统和发展的角度阐述礼仪的改革。聚集在圣伯多禄广场上的人们首先恭听了取自圣保禄宗徒致罗马人书的圣经章节。这位宗徒写道，其实凡经上所写的都是为教训我们而写的，为叫我们因着经典上所教训的忍耐和安慰获得希望。愿赐忍耐和安慰的天主赏赐你们效仿耶稣基督的榜样，彼此同心合意，好一心一口光荣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天主和父。教宗在要理讲授开始时便引用了范尔文献礼仪宪章中序言的话，指出礼仪改革的重要性。教宗阐述范尔大公会议召开的目的，指出大公会议计划日渐加强信友的基督化生活，使可以改变的制度更适应我们现代的需要，促进一切有利于信仰基督人士的合一，巩固一切召教众人加入教会的途径，因而自信改革发展礼仪亦为其特殊的任务。教宗解释道，庇护十二世教宗曾经将教会定义为一个需要成长、成熟、适应环境的生命体，因着对基督徒的生命能够欣欣向荣、不断发展的渴望，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认识到时机已然成熟，需要对礼仪中某些可更改的部分做出适应性的修改，既为了教会的健康活力，也为了使基督徒们变得强大，并使他们焕发朝气去推动合一，以及向普世男女宣讲福音。为促使信友领受神圣礼仪所分施的恩宠，凡尔文献礼仪宪章以一句扼要有力的表述指出，要遵循的方向是保持优良传统，并同时开放合法的进展。教宗梁指出，本笃十六世教宗在礼仪宪章的这句话中洞察到了大公会议神长们的改革纲要，即在过去伟大的礼仪传统与未来之间保持平衡。拉钦格教宗还指出，很多时候我们拙劣地将传统和发展对立起来，然而事实上这两个概念彼此相辅相成，

0: 传统本身在某种方式内就包含发展，换句话来说，传统的大河本身就涵盖它的源头，奔流到入海口。梁十四世指出，大公会议肯定了这种扎根于真正圣传中的发展的合理性，并同时指出，礼仪的某些基本要素永远不能被更改。因为是由天主的旨意所建立的，在要理讲授的最后，教宗特别鼓励所有的司铎遵守礼仪经文和礼规，怀抱着开放、谦卑和对天主之伟大的信赖，且展开出对教会共荣的赤诚忠心。教宗在问候讲不同语言的朝圣者时，向讲中文的人们致以诚挚的问候，他说："愿圣神在每天的生活中引领你们，使你们在爱中臻于完美，并在教会的共荣中守护你们。我衷心的降服你们。"尊重所有人的人权，帮助加沙民众。教宗梁十四世5月26日周二晚上在冈道尔夫堡下宫前回答记者提问时如此呼吁。记者提到，全球兼任船队的人权活动人士被以色列军队拦截一事，当时这些人士试图将人道主义援助物资送往加沙时被拦截，并表示他们遭到殴打与虐待。对此，教宗指出，这些会不断地激起更多仇恨。接着，教宗说，暴力无助于解决问题，需要重返谈判桌。试图以对话解决问题，要始终尊重每个人的权利。不幸的是，加沙民众还没有收到人道主义援助物资，这引发了抗议、困境，甚至激起那些参与舰队的人采取行动。教宗如此说道，并向所有当局发出呼吁，愿他们帮助和陪伴正在受苦的加沙民众，并帮助已经开始的重建工作。在伟大的人类通谕颁布隔天，记者提到有关人工智能的问题。教宗敦促要继续与有关人工智能的大型公司对话，并提及圣座促进人类整体发展部正与 Anthropic 公司进行此事。他说，继续对话和真正寻求没有伤害力的人工智能是极其重要的，并着重指出，今天在战争中使用人工智能，比如在黎巴嫩和在世界其他地方，没有顾及人类生命，他们是这一切的真正受害者。教宗再次为和平发出呼吁。在教宗梁十四世发布的首道通谕《伟大的人类》之际，美国硅谷圣西满堂主任司铎麦圭尔神父接受本新闻网采访时，醒思了那促使圣座对人工智能日益加深兴趣的10年对话。麦圭尔神父拥有计算机科学的硕士学位，曾经担任工程师，禁铎至今已有26年。他在科技产业与科学家、专家等人共同生活并兼工作。这些年来，为他们听告解，做他们的参照点，甚至与一些人成了挚友。麦圭尔神父谈起他弃俗修道前的时光，说：“我在一间公司担任管理职，我的朋友后来做到首席执行官和首席财务官。麦圭尔修道后仍与朋友们保持联系，过去10年来的往来尤其密切。”他说，很多人会来找我，倾诉他们看到硅谷新兴事物时的担忧。有些人想要往后退一步，说， 我觉得这过了头。其他人会问，我们可以怎么做？于是我们开始邀请多个团体聚在一起，在圣座文化教育部秘书长太一主教的协助下，他们开始组织聆听交流会。这进程在8到9年前展开，后来在圣座文化教育部的合作下，具体促成圣克拉拉大学科技、伦理与文化学院的成立。麦圭尔神父表示，我们也出版了一本手册，题名为《在颠覆性科技时代的伦理》。从那时起，我们开始收到越来越多的反馈。太一主教曾经前往加州参加密涅瓦对话，与硅谷高层主管交谈。此外，还有很多其他会议是在罗马举行。这一切有助于秉持寻求智慧的共同愿景，加深天主教会与其他宗教和科技界的对话。麦圭尔神父表示，他们将我们视为旅途中的伙伴，这正是我们努力的目标。在这层意义上，伟大的人类通谕是一条漫长且复杂旅途的里程碑。在这条路上，教会在福音的光照下，试图应对当今时代的挑战和转变。教会努力与这些转变的推手进行对话，以便于做出更关键、更直接的贡献。面对有些人批评 Anthropic 这种公司可能是利用梵蒂冈作为洗清名声的借口，麦圭尔神父表示，相较于一起对话的风险，不对话的风险更大，而且什么都不做的风险更大。他引用马丁·路德·金的名言，重申，沉默会是一种背叛。这位本堂神父说，我认为在我们所处的历史时刻，我们必须运用我们的声音，并且展开对话。作为教会的一员，我们当然不是每件事都同意，但重点在于，我们确实依循方济各教宗的同道协行理念，聆听、相遇、与人们并肩工作。我认为，到目前为止，这对话都富有成效。麦圭尔神父强调，对话必须继续下去，即使当教会怀着批判性或先知性的态度时也不例外，如同在《伟大的人类通谕》中有关科技巨头的段落那样，大型科技公司为少数人把持着权力和控制，有时伤及那些早就处在经济和社会生活边缘的人。这位本堂神父说，我想很多人都害怕科技对自己、对他们孩子和劳动界的影响力，而且老实说，这恐惧早已根深蒂固。与此同时，科技总是造成失业、改变和转型。麦圭尔神父深知，将他人视为敌人的观念，同时也提醒到，你如果想要和平，就必须与那些被视为敌人的人对话。我们必须与之对话，无论有没有我们，我们都在建设我们的未来。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1: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

天主教会向来教导，性行为应当在婚姻内进行，而且要在准备好迎接新生命时发生。然而，偷尝禁果的事并不罕见。有些年轻的情侣连自己都还没有脱离孩子气，或许书还没念完，或者工作还不稳定，就意外怀上孩子，陷入艰难的抉择。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天主教徒，我们的选择一定是支持生命。不少教会机构扶持未婚妈妈，陪伴他们度过孕期、生产。如果他们没办法养育小孩，也会协助日后的育幼或送养。这些小妈妈很勇敢，因为他们接纳了生命。我们要避免用有色眼镜去看他们。关于这艰难的抉择，德国天主教妇女协会全国主席伯格纳女士，在她的著作《家庭是人生的冒险》一书中，提出了一个实际的案例。现在我们要来认识其心路历程。

尤塔这几个星期以来都难以入眠，她的月经已经迟到好久了。可是她和男友一向都很小心的啊，怎么还会发生这种事呢？男友这一年都在接受职训，所以根本不想成家，而尤塔还是个高中生，她认为至少自己应该完成学业才对。她心想，不行，我们现在不能有孩子，这会毁了我们两个的将来。刚开始时，她还瞒着父母这一切。尤塔下定决心，现在绝对不能要孩子。于是事情就这样开始了。几天后，医生证实了尤塔怀孕的事实，并给她一个孕妇咨询单位的地址。于是尤塔和该单位的咨询人员进行会谈，并取得一张证明。这张证明的内容是，根据法律，她的情况合乎进行合法人工流产的条件。现在，要不要保有这个孩子的决定，就落在尤塔手中。那位女咨询员非常有同理心，她花了很多时间来了解尤塔的状况，并和她一起模拟，若有小孩的话，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她也提供给尤塔许多可以寻求协助的单位的地址，还跟尤塔详细讨论了有关与家长讨论的必要性和各种沟通的方式，以便得到他们的支持。现在尤塔得自己做决定了，在孕期满12周前，她必须做最后的决定，而现在只剩下3个星期了，时间紧迫。接下来的日子中，尤塔夜夜不能沉眠，课也不去上了。她不断和男友讨论，但男友却把错怪到她头上，而且也不想要保留孩子。男友要她二选一，要她还是要小孩。好友们也都纷纷劝尤塔进行堕胎，以免耽误了自己的将来。时间越紧迫，尤塔就越来越不确定，有一个生命在自己体内生长的这种感觉一直占据着他的心头。尤塔最后终于决定让父母知道，但在诉说之前，他好像已经听到父母拒绝的声音。如果你怀孕的话，可别指望我们会给你任何支持。情况也确实是如此，父母获知后十分震惊，怕他会使家庭的名声蒙羞而大加责骂。到底要不要保留小孩？保留孩子并过着充满不确定的生活，或者拿掉孩子一帆风顺地过下去？这两种想法不断煎熬着他。就在他内心一直受到这撕裂的同时，尤塔去找一位女邻居，因为他知道这位邻居是一位社工人员。在邻居的介绍下，尤塔认识了一个天主教咨询单位明爱会。这里的人以谅解的态度倾听他的情况，也很有耐心深入了解这个一直撕裂他内心的难题。接着他得到更多信息，知道自己可以从联邦母与子基金会得到各方面的协助，甚至包括孕妇装、婴儿装以及婴儿所需的各种物品等等。他也知道何时该去哪里申请这些补助。尤塔越听越坚定自己的信念，也许自己真的应该把孩子生下来。同时他也决定要搬出来住，并继续完成学业。接着的几个星期中，尤塔和明爱会的咨询员们进行了多次会谈，这些会谈越来越加强了他决定要保留孩子的信念。他不再考虑堕胎了。一些女同学一再劝他要赶快拿掉孩子，他们认为
由他自己可以决定自己的肚子要装什么东西。现在他反而觉得这些女同学的想法太自私。在他体内活着的是一个独立个体的生命，可不是什么东西。不久，他找到一个有明爱会资助、专门给单亲妈妈分租的公寓。即使孩子还没有出生，他现在就可以搬进去住了。在这里，他得到其他单亲妈妈的谅解，也觉得很有安全感。更重要的是，他们可以交换彼此的经验。在孩子出生前，尤塔会继续上学，孩子出生之后也是，他的学业得以持续下去。而且尤塔心里对带着孩子过生活抱着越来越强的信心。产期越近，他就越能感受到胎儿在肚子里的活动，对自己的信心也越来越强。我一定可以让自己的孩子活下去。虽然心中还夹杂着各种担忧和不确定感，他还是对孩子说：“有你，我很高兴。”

今天我们介绍了意外怀孕下的心理挣扎。在怀孕期间，母亲和胎儿之间除了肢体上有紧密的关联外，心理上的亲密也极为重要。母亲越能以欢迎的态度面对胎儿，就越能因胎儿的来到而感到欣喜，以后孩子对生命的基本信任感就越强。最后，我们邀请大家省思，有孩子之后的生活可能有哪些解决方法？因为当意外怀孕时，与其慌张，还不如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去分析情况。怀孕之初，即使妈妈们还没办法感受到胎儿的存在，但从怀孕初期开始，一个新生命已经正在成长。在生命的初始阶段，胎儿特别需要保护。因此，即使是母亲对孩子的生命也没有支配权。但是如果可能的话，母亲周围的人应该尽量特别给她支持和鼓励，以便她能保护肚子里的孩子。只有和母亲并肩奋斗，孩子才可能来到世上。另一个极端的情况是孩子的父亲不愿意接受孩子。万一如此，那么妈妈的好友、父母及其他亲友都应该支持他、鼓励他、帮助他去接受他体内的新生命。在下周四的节目中，我们要继续探讨与怀孕有关的情况，谈论对于那些不幸失去腹中胎儿的妇女的睦邻关怀。

刚才您收听的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耶稣对门徒说：你们要把腰竖起来，把灯也点着，如同等候自己的主人从婚宴回来一样，好在主人回来敲门时就立刻给他开门。主人来到了，看见仆人醒着，他们是有福的。我是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束上腰请他们吃饭，亲自前来伺候他们。主人半夜来也罢，天亮来也罢，看见他们这样，这些仆人才是有福的。路加福音12章35-38节。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5月28日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公开接见，礼仪改革中的传统和发展，以及礼仪中的某些基本要素永远不能被更改，因为是由天主的旨意所建立的。教宗26日离开甘道尔夫堡下宫前回答记者提问时，吁请当局援助受苦的加沙民众并尊重人权。他也提到与有关人工智能的大型公司展开对话。曾经是工程师的麦圭尔神父，现在是美国加州硅谷的堂区主任司铎。他指出，教宗利昂十四世的通谕《伟大的人类》为教会与科技前沿者的接触注入一股新动力。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原来礼仪含有不能改变的成分，那是由天主所建立的，但也含有可变的成分，那是可以随时代而改变的。而且如有不甚符合礼仪本质的成分混入其中，或者不能适应时代，则更必须加以修改。教宗利昂十四世在5月27日的周三公开接见活动中引用了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文献的这段话，从传统和发展的角度阐述礼仪的改革。聚集在圣伯多禄广场上的人们首先恭听了取自《圣保禄宗徒致罗马人书》的圣经章节。这位宗徒写道，其实凡经上所写的都是为教训我们而写的，为叫我们因着经典上所教训的忍耐和安慰获得希望。愿赐忍耐和安慰的天主赏赐你们效仿耶稣基督的榜样，彼此同心合意，好一心一口光荣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天主和父。教宗在要理讲授开始时便引用了范尔文献礼仪宪章中序言的话，

庇护十二世教宗曾经将教会定义为一个需要成长、成熟、适应环境的生命体。因着对基督徒的生命能够欣欣向荣、不断发展的渴望，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认识到时机已然成熟，需要对礼仪中某些可更改的部分做出适应性的修改，既为了教会的健康活力，也为了使基督徒们变得强大，并使他们焕发朝气去推动合一，以及向普世男女宣讲福音。为促使信友领受神圣礼仪所分施的恩宠，梵二文献礼仪宪章以一句扼要有力的表述指出，要遵循的方向是保持优良传统，并同时开放合法的进展。教宗梁指出，本笃十六世教宗在礼仪宪章的这句话中洞察到了大公会议神长们的改革纲要，即在过去伟大的礼仪传统与未来之间保持平衡。拉钦格教宗还指出，很多时候我们拙劣地将传统和发展对立起来，然而事实上这两个概念彼此相辅相成，传统本身在某种方式内就包含发展。换句话来说，传统的大河本身就涵盖它的源头，奔流到入海口。梁十四世指出，大公会议肯定了这种扎根于真正圣传中的发展的合理性，并同时指出，礼仪的某些基本要素永远不能被更改，因为是由天主的旨意所建立的。在要理讲授的最后，教宗特别鼓励所有的司铎遵守礼仪经文和礼规，怀抱着开放、谦卑和对天主之伟大的信赖，且展开出对教会共荣的赤诚忠心。教宗在问候讲不同语言的朝圣者时，向讲中文的人们致以诚挚的问候。他说，愿圣神在每天的生活中引领你们，使你们在爱中臻于完美，并在教会的共荣中守护你们。我衷心地降服你们。尊重所有人的人权，帮助加沙民众。教宗梁十四世五月二十六日周二晚上在冈道尔夫堡下宫前回答记者提问时如此呼吁。记者提到，全球兼任船队的人权活动人士被以色列军队拦截一事，当时这些人士试图将人道主义援助物资送往加沙时被拦截，并表示他们遭到殴打与虐待。对此，教宗指出，这些会不断地激起更多仇恨。接着，教宗说，暴力无助于解决问题，需要重返谈判桌。试图以对话解决问题，要始终尊重每个人的权利。不幸的是，加沙民众还没有收到人道主义援助物资，这引发了抗议、困境，甚至激起那些参与舰队的人采取行动。教宗如此说道，并向所有当局发出呼吁，愿他们帮助和陪伴正在受苦的加沙民众，并帮助已经开始的重建工作。在伟大的人类通谕颁布隔天，记者提到有关人工智能的问题。教宗敦促要继续与有关人工智能的大型公司对话，并提及圣座促进人类整体发展部正与 Anthropic 公司进行此事。他说，继续对话和真正寻求没有伤害力的人工智能是极其重要的，并着重指出，今天在战争中使用人工智能，比如在黎巴嫩和在世界其他地方，没有顾及人类生命，
他们是这一切的真

0: 正受害者。教宗再次为和平发出呼吁。在教宗里昂十四世发布的首道通谕《伟大的人类》之际，美国硅谷圣西满堂主任司铎麦圭尔神父接受本新闻网采访时，醒思了那促使圣座对人工智能日益加深兴趣的十年对话。麦圭尔神父拥有计算机科学的硕士学位，曾经担任工程师，禁夺至今已有26年。他在科技产业与科学家、专家等人共同生活并兼工作，这些年来为他们听告解，做他们的参照点，甚至与一些人成了挚友。麦圭尔神父谈起他弃俗修道前的时光，说：“我在一间公司担任管理职，我的朋友后来做到首席执行官和首席财务官。麦圭尔修道后仍与朋友们保持联系，过去十年来的往来尤其密切。”他说：“很多人会来找我，倾诉他们看到硅谷新兴事物时的担忧。有些人想要往后退一步，说我觉得这过了头。其他人会问我们可以怎么做。于是我们开始邀请多个团体聚在一起，在圣座文化教育部秘书长太一主教的协助下，他们开始组织聆听交流会。这进程在8到9年前展开，后来在圣座文化教育部的合作下，具体促成圣克拉拉大学科技、伦理与文化学院的成立。”麦圭尔神父表示：“我们也出版了一本手册，题名为《在颠覆性科技时代的伦理》。从那时起，我们开始收到越来越多的反馈。”太一主教曾经前往加州参加密涅瓦对话，与硅谷高层主管交谈。此外，还有很多其他会议是在罗马举行。这一切有助于秉持寻求智慧的共同愿景，加深天主教会与其他宗教和科技界的对话。麦圭尔神父表示，他们将我们视为旅途中的伙伴，这正是我们努力的目标。在这层意义上，伟大的人类通谕是一条漫长且复杂旅途的里程碑。在这条路上，教会在福音的光照下，试图应对当今时代的挑战和转变。教会努力与这些转变的推手进行对话，以便于做出更关键、更直接的贡献。面对有些人批评 Anthropic 这种公司可能是利用梵蒂冈作为洗清名声的借口，麦圭尔神父表示，相较于一起对话的风险，不对话的风险更大，而且什么都不做的风险更大。他引用马丁·路德·金的名言，重申沉默会是一种背叛。这位本堂神父说：“我认为在我们所处的历史时刻，我们必须运用我们的声音，并且展开对话。”作为教会的一员，我们当然不是每件事都同意，但重点在于我们确实依循方济各教宗的同道协行理念，聆听、相遇，与人们并肩工作。我认为到目前为止，这对话都富有成效。麦圭尔神父强调，对话必须继续下去，即使当教会怀着批判性或先知性的态度时也不例外，如同在《伟大的人类通谕》中有关科技巨头的段落那样，大型科技公司为少数人把持着权力和控制，有时伤及那些早就处在经济和社会生活边缘的人。这位本堂神父说：“我想很多人都害怕科技对自己、对他们孩子 和劳动界的影响力，而且老实说，这恐惧早已根深蒂固。与此同时，科技总是造成失业、改变和转型。麦圭尔神父深知，将他人视为敌人的观念，同时也提醒到，你如果想要和平，就必须与那些被视为敌人的人对话。我们必须与之对话，无论有没有我们，我们都在建设我们的未来。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1: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

天主教会向来教导，性行为应当在婚姻内进行，而且要在准备好迎接新生命时发生。然而，偷尝禁果的事并不罕见，有些年轻的情侣连自己都还没有脱离孩子气，或许书还没念完，或者工作还不稳定，就意外怀上孩子，陷入艰难的抉择。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天主教徒，我们的选择一定是支持生命。不少教会机构扶持未婚妈妈，陪伴他们度过孕期、生产。如果他们没办法养育小孩，也会协助日后的育幼或送养。这些小妈妈很勇敢，因为她们接纳了生命。我们要避免用有色眼镜去看她们。关于这艰难的抉择，德国天主教妇女协会全国主席伯格纳女士，在她的著作《家庭是人生的冒险》一书中，提出了一个实际的案例。现在我们要来认识其心路历程。

尤塔这几个星期以来都难以入眠，她的月经已经迟到好久了。可是她和男友一向都很小心的啊，怎么还会发生这种事呢？男友这一年都在接受职训，所以根本不想成家，而尤塔还是个高中生，她认为至少自己应该完成学业才对。她心想，不行，我们现在不能有孩子，这会毁了我们两个的将来。刚开始时，她还瞒着父母这一切。尤塔下定决心，现在绝对不能要孩子。于是事情就这样开始了。几天后，医生证实了尤塔怀孕的事实，并给她一个孕妇咨询单位的地址。于是尤塔和该单位的咨询人员进行会谈，并取得一张证明。这张证明的内容是，根据法律，她的情况合乎进行合法人工流产的条件。现在要不要保有这个孩子的决定就落在尤塔手中。那位女咨询员非常有同理心，她花了很多时间来了解尤塔的状况，并和她一起模拟，若有小孩的话，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她也提供给尤塔许多可以寻求协助的单位的地址，还跟尤塔详细讨论了有关与家长讨论的必要性和各种沟通的方式，以便得到他们的支持。现在由他得自己做决定了，在孕期满12周前，他必须做最后的决定。而现在只剩下3个星期了，时间紧迫。接下来的日子中，由他夜夜不能成眠，课也不去上了。他不断和男友讨论，但男友却把错怪到他头上，而且也不想要保留孩子。男友要他二选一，要他还是要小孩。好友们也都纷纷劝尤塔进行堕胎，以免耽误了自己的将来。时间越紧迫，尤塔就越来越不确定。有一个生命在自己体内生长的这种感觉，一直占据着他的心头。尤塔最后终于决定让父母知道，但在诉说之前，他好像已经听到父母拒绝的声音。如果你怀孕的话，可别指望我们会给你任何支持。情况也确实是如此，父母获知后十分震惊，怕他会使家庭的名声蒙羞而大加责骂。到底要不要保留小孩？保留孩子并过着充满不确定的生活，或者拿掉孩子一帆风顺地过下去？这两种想法不断煎熬着他。就在他内心一直受到这撕裂的同时，尤塔去找一位女邻居，因为他知道这位邻居是一位社工人员。在邻居的介绍下，尤塔认识了一个天主教咨询单位明爱会，这里的人以谅解的态度倾听他的情况，也很有耐心深入了解这个一直撕裂他内心的难题。接着他得到更多信息，知道自己可以从联邦母与子基金会得到各方面的协助，甚至包括孕妇装、婴儿装以及婴儿所需的各种物品等等。他也知道何时该去哪里申请这些补助。尤塔越听越坚定自己的信念，也许自己真的应该把孩子生下来。同时他也决定要搬出来住，并继续完成学业。接着的几个星期中，尤塔和明爱会的咨询员们进行了多次会谈，这些会谈越来越加强了他决定要保留孩子的信念。他不再考虑堕胎了。一些女同学一再劝他要赶快拿掉孩子，他们认为
由他自己可以决定自己的肚子要装什么东西。现在他反而觉得这些女同学的想法太自私。在他体内活着的是一个独立个体的生命，可不是什么东西。不久，他找到一个有明爱会资助、专门给单亲妈妈分租的公寓。即使孩子还没有出生，他现在就可以搬进去住了。在这里，他得到其他单亲妈妈的谅解，也觉得很有安全感。更重要的是，他们可以交换彼此的经验。在孩子出生前，尤塔会继续上学，孩子出生之后也是，他的学业得以持续下去。而且尤塔心里对带着孩子过生活抱着越来越强的信心。产期越近，他就越能感受到胎儿在肚子里的活动，对自己的信心也越来越强。我一定可以让自己的孩子活下去。虽然心中还夹杂着各种担忧和不确定感，他还是对孩子说：“有你，我很高兴。”

今天我们介绍了意外怀孕下的心理挣扎。在怀孕期间，母亲和胎儿之间除了肢体上有紧密的关联外，心理上的亲密也极为重要。母亲越能以欢迎的态度面对胎儿，就越能因胎儿的来到而感到欣喜，以后孩子对生命的基本信任感就越强。最后，我们邀请大家省思，有孩子之后的生活可能有哪些解决方法？因为当意外怀孕时，与其慌张，还不如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去分析情况。怀孕之初，即使妈妈们还没办法感受到胎儿的存在，但从怀孕初期开始，一个新生命已经正在成长。在生命的初始阶段，胎儿特别需要保护。因此，即使是母亲对孩子的生命也没有支配权。但是如果可能的话，母亲周围的人应该尽量特别给她支持和鼓励，以便她能保护肚子里的孩子。只有和母亲并肩奋斗，孩子才可能来到世上。另一个极端的情况是孩子的父亲不愿意接受孩子。万一如此，那么妈妈的好友、父母及其他亲友都应该支持她、鼓励她、帮助她去接受她体内的新生命。在下周四的节目中，我们要继续探讨与怀孕有关的情况，谈论对于那些不幸失去腹中胎儿的妇女的睦邻关怀。

刚才您收听的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耶稣对门徒说：你们要把腰竖起来，把灯也点着，如同等候自己的主人从婚宴回来一样，好在主人回来敲门时就立刻给他开门。主人来到了，看见仆人醒着，他们是有福的。我是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束上腰请他们吃饭，亲自前来伺候他们。主人半夜来也罢，天亮来也罢，看见他们这样，这些仆人才是有福的。路加福音12章35至38节。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5月29日，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0: 教宗梁十四世接见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教宗表示，战争不会解决问题，反而使问题恶化。教宗将于8月22日访问圣马力诺共和国。在算法盛行的时代，保有人性。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梁十四世5月27日上午在圣伯多禄广场主持周三公开接见活动前，先接见了西班牙首相桑切斯，然后首相也与梵蒂冈高层举行了会晤，会见圣座国务卿帕洛林枢机以及圣座国务院与各国及国际组织关系部门秘书长切拉格尔宗主教。在教宗即将于6月6日至12日访问西班牙以前，双方对教宗将要展开的使徒之旅表示满意，视之为圣座与西班牙良好关系的记号。圣座新闻室在公告中表示，双方在圣座国务院举行的会谈中提到这一点，并谈论了其他国际议题，尤其提及世界上冲突的影响、移民潮、多边主义的重要性、遵守国际法以及持续努力支持和平的迫切性。此外，双方也探讨了共同关心的问题，例如促使地方教会与政府当局之间以及公民社会不同成员之间的对话富有成效的必要性。此对话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促进公共福祉。教宗梁十四世一直挂念着饱受战争创伤的国家。他在5月27日周三公开接见活动结束时，再次对乌克兰的冲突加剧表示担忧。教宗说，无缘向那些因最近袭击而受苦的人，包括遭受袭击的平民，表达我的关怀之情。战争不会解决问题，反而会使问题恶化。战争无法带来安全，反而会加剧痛苦和仇恨。导弹和无人机落在哪里，那里的希望也会破灭。家园和祈祷场所被摧毁，无辜者的生命也被摧毁。我将饱受战争创伤的所有民众托付于童真圣母玛利亚和平之后的护佑。教宗问候讲法语和阿拉伯语的信众时，特别向来自黎巴嫩另一个遭受战争袭击的国家的朝圣者致意，他祈求圣神使忠于真正圣传的礼仪革新能够加强教会的共荣和信众的圆满参与。在问候波兰信徒时，教宗梁十四世提到他们于5月26日庆祝了母亲节，并向所有母亲表示感谢，感谢他们慷慨地传递生命的恩典，照顾自己的子女，教导他们爱天主和爱近人。教宗祈求天主之母为他们转导，使他们获得与耶稣建立持久关系的恩宠。教宗欲请所有波兰人民在圣母助佑下保护他们祖国每个人的生命，从受孕到自然死亡。另外，教宗向意大利信众致意时，特别问候了当天参加公开接见活动的都奉献生活者。他说，我祝愿你们每个人重燃奉献的热忱，为各自团体的使命注入新的动力。在意大利访问不同城市之际，教宗梁十四世也要前往圣马力诺共和国。 正如教宗府所通知的那样，教宗接受了圣马力诺时任执政官罗西和布利的邀请，将于8月22日周六上午在这个小国进行睦邻访问。距离前一位教宗的到访已经过去了15年。同一天下午，教宗将在意大利城市里米尼继续行程出席大会。圣马力诺外交部长贝卡里表示，接获圣父教宗到访圣马力诺的消息，我深感激动和满心欢喜，这将是在政府、外交和灵性方面极为重要的非凡事件。在这，圣马力诺目前正在庆祝与圣座建交100周年，教宗的到访对于我们长期维系的特殊且独特关系来说是一种肯定。在人工智能时代，由于科技力量大规模集中且不受任何监管，以及丧失人性的新形式出现，人的尊严可能会黯然失色。在此情况下，教宗梁十四世向我们强调了保有深厚人性的迫切义务。在伟大的人类通语问世当天，圣座传播部编辑部门主任托尔涅利发表文章，提出了这个重点。托尔涅利表示，在极化严重和暴力猖獗的时代，实力至上的文化不断扩张，战争再次被当成国际政治的工具。博德鲁继承人要求我们，在促进科技成长的同时，不可让心灵退化。教宗邀请我们接受人类的限度和脆弱，不要像技术至上的意识形态那样，把人的限度和脆弱当成要改正的错误。他催促我们不要以大人物的目光看待世界，却要用受苦者的视角从基层出发。天主将我们的软弱背负在自己身上，使之变成救恩之所。我们应当怀有天主的目光，因为即使机器的效率非凡，人的面容始终位于历史的中心，并要求被注视。伟大的人类是梁十四世首道通谕的名称。托尔涅利指出，这不是一份分析人工智能的文件，不谈持续演进的进程细节，这是在人工智能时代落实教会社会训导原则的极大成者，将训导的核心要点加以巩固，并阐述其现实意义。教宗勉励人们共同管理人工智能，促进整体生态，并指出经济架构变成罪过的架构。他鼓励众人向战争说不。有些人倾向于把教宗的这些训导贬低为见仁见智的说教，而且相信市场和新科技的绝对自由。教宗的这份文件也对这种误解画下句号。普雷沃斯特教宗以梁十四世为名号，向新世通谕的作者梁十三世致敬。托尔涅利提及这两位教宗一脉相承的思想，强调梁十四世在数字化革新的时代要求我们每个人发挥积极作用，因为爱的文明的实现得益于渺小而坚忍的忠信的总和。这些忠信之举能遏制人性丧失的现象，因此这是与我们人人密切相关的任务。梁十四世提醒我们，不公义不仅源自于个人的错误选择，也来自于那些制造不平等的经济与文化架构、机制和体制。假如一个发展增加某些人的消费，却把成本和创伤转嫁到他人身上， 或者将整个区域降低至从属角色，那么这样的发展就是没有人性的。不幸的，在新科技及其所需的资源方面，这种情况今天正在发生。通玉阐明，私有财产的社会功能是教会的训导之一，以及今天在所有人共同使用的财产方面，我们也必须列出繁荣的新形式，专利、算法、数字平台、科技基础建设、数据，以免排斥或剥夺自由的新形式萌生或愈加巩固。技术实际上不只是个工具，而且当它变成准则时，最终会确立什么重要和什么可以丢弃，把人贬低为系统里的齿轮，其表现永远要更上一层楼。平台、基础设施、数据和计算能力的监管，今天不是国家专有的，却属于经济和科技巨头。后者制定进入的条件、曝光的规则、参与的机会。当如此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上时，就容易变得不透明，逃离公共监督，本身蕴含扭曲发展的危险，制造出新的成瘾、排斥、操纵和不平等。此外，托尔涅利也指出，教宗重申要超越正义之战的理论，并要求人工智能在战场的使用必须受到最严格的道德约束，因为没有任何算法能让战争变成在道德上是可以接受的。在这，人工智能成了引领公共舆论的关键要素，其方法是操纵影像和内容，使之愈加难辨真伪。关于劳动市场的未知数也很多，在这方面，通玉表明，不可继续只依赖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政策有责任引导经济科技的动态朝着公共福祉前行，促进有尊严的劳动、社会包容以及创新益处的公平分配，保有人性、管理进程，以及在这个领域也要避免垄断。垄断最终会让少数人的权力扩张，对许多人的生活造成不利。教宗所指的道路，既不是筑起障碍，也不是武断地拒绝使用人工智能。他反倒指出，人工智能的许多积极面向和许多造福人群的应用，但同时也阐明，光是对使用的目的好坏提出伦理问题，仍有所不足。事实上，及早介入，并且反省系统是如何规划的，以及人与社会的哪些想法写入了数据和模型，这一切是不可或缺的。因此，需要适当的法律框架、独立的监管机制，以及不放弃其职责的政策。若不如此，将来只有技术至上的逻辑能掌握改变，而且改变势必会呈现出无可避免的必然趋势。最后，由手握数据、基础建设和计算能力的人来制定规则。因此，不可将人工智能用于作恶。换句话说，就是要打破技术实力与掌控权力之间的等价关系。这并不是要抵制科技，而是要阻止它控制人类。托尔涅利总结道，这一切是为了不放弃我们如此脆弱又如此伟大的人类。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1: 听众朋友，
0: 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

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看到天主的临在，爱主日深，不断更新圣化自己，在信仰灵修道路上坚定地与基督同行。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

亲爱的教友们，五月是圣母月，教友们格外恭敬圣母，热心诵念玫瑰经。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默想的题目是热心诵念玫瑰经。圣教会鼓励教友们每天诵念玫瑰经，恭敬圣母。为什么教友们要每日诵念玫瑰经呢？诵念玫瑰经为我们的信仰生活有三大益处。一，重悦圣母。圣母喜欢我们念玫瑰经。圣母在路德法蒂玛显现时，屡次劝人诵念玫瑰经。圣母喜欢玫瑰经的理由，是因为玫瑰经中包含了天主经，这是耶稣亲口教导我们诵念的，把天主的光荣、人的身心益处言简意赅的全包括了。圣母经的前半段是福音记载的天使和圣父伊撒伯尔赞颂圣母的话语，后半段是教会向圣母的祈祷。玫瑰经包括了圣母所受的天主的恩宠，又默想耶稣圣母的一切言行。圣母最喜欢教友们诵念玫瑰经。第二，玫瑰经是最好的口祷经文。玫瑰经让我们记忆信德的奥迹，耶稣的行使、苦难及复活的奥迹，让我们铭记从圣母领报到圣母荣照升天、基督之母的奥迹。诵念玫瑰经能使这些信德神圣重大的奥迹展现在我们眼前，坚固我们的信仰，不忘基督的救恩和圣母的助佑。第三，诵念玫瑰经是获得各样圣宠的有效方法。玫瑰经是许多圣人们最喜爱的祈祷方式。教会鼓励我们每天诵念玫瑰经，这是历代教宗所推崇，更成为教友们每日的祈祷。诵念玫瑰经可得许多大赦。主业会会主施礼华神父是最接近我们时代的圣人，1992年5月17日荣列圣聘。圣施礼华神父非常重视每天诵念玫瑰经，他写说，诵念玫瑰经加上默想每一段的奥迹，重复天主经和圣母经，赞美天主，并常呼求天主之母，这是一种永不间断的信、望、爱、亲崇和补赎的表现。玫瑰经是我们祈祷的一种有力武器，助力我们恳切地向圣母祈祷，祈求圣母的助佑。尤其是当我们的心灵软弱之时，诵念玫瑰经能使我们及时地依靠圣母的助佑，战胜内心的挣扎和罪恶的诱惑。诵念玫瑰经也能为需要祈祷和天主恩宠的人进行代祷的重要方式。诵念玫瑰经更是我们赞美天主、走近耶稣和圣母重要的祈祷方式，也能帮助个人做补赎祈祷神功。诵念玫瑰经是孝爱圣母最美好的敬礼，用我们不息的爱心将平安与喜乐洒满整个世界。圣温杜拉说，圣母，热爱你圣名的人，你是一切呼号者的救援。圣安东尼说，玛利亚的圣名是他忠仆们心中的喜乐，口中的蜜糖，耳中的音乐。

有的教友会问，诵念玫瑰经，我们总是念千篇一律的经文，会不会成为单调的重复呢？那么，我们应该怎样诵念玫瑰经呢？我们要记得三点。第一，我们诵念玫瑰经，向圣母祈祷，做一件重悦耶稣和圣母的事。第二，我们诵念玫瑰经，是愿效法耶稣和圣母。第三，诵念玫瑰经，祈求天主赐予恩宠。诵念玫瑰经之前，我们要收敛心神，要聚精会神，诵念时要清晰而正确，心中默想每端奥迹的意义，心中要发出对圣母的孝爱之情。诵念玫瑰经时要平静自然，为使精神更集中在默想奥迹，祈求圣母赐予我们诵念玫瑰经的恩赐。在诵念欢喜五端时，我们要效法圣母的谦逊，主动爱近人，爱慕神品，牺牲的精神和服从天主。在诵念痛苦五端时，祈求圣母赏赐我们悉和主旨，刻苦肉身，去除傲慢，喜爱十字架，热爱救主耶稣。在诵念荣福五端时，祈求圣母让我们记得永生的盼望，仰慕天堂，轻看事物，热爱教会，求赐善终，依赖圣母，无玷圣心。诵念玫瑰经还可以帮助教友们得大赦，按照教会的规定办告解，领圣体，并在圣体前诵念五端玫瑰经，可得一个全大赦。圣母在法蒂玛显现时清晰地告诉三位牧童，我是玫瑰之后，你们要每天念玫瑰经，人们不要再亵渎天主，世人亵渎的太多了，你们要做刻苦，将刻苦牺牲献给耶稣，每一次的奉献要向耶稣祈祷说，虚耶稣，这是为爱你，为使罪人悔改，又为赔补圣母无玷圣心所受的凌辱。教宗梁十四世特别热心敬礼圣母，在他刚刚当选教宗之际，就来到善导之母朝圣地，祈求教会之母的助佑。五月二十四日是为中国教会祈祷的日子，今年的这一天恰逢主日。教宗梁十四世在梵蒂冈宗座大楼书房窗口带领信众诵念天皇后喜乐经后，向众人表示，今天是为中国的教会祈祷的日子，近教之友童真荣福玛利亚的礼仪纪念日，他在上海佘山朝圣地受到极为热心的敬礼。教宗说，我们与中国天主教徒一同祈祷，作为我们关爱他们，以及他们与普世教会及伯德禄继承人共荣的记号。愿天皇后的转导，为在中国的信友团体求得合一的恩宠，给所有人赐下在日常辛劳中见证福音的力量，成为希望与和平的种子。亲爱的教友们，让我们重视玫瑰经祈祷，记住圣母的教导。信德告诉我们，圣母是我们人类向基督的代言人和代祷者，他是我们一切希望的来源，这是天主的圣意。天主要我们借着圣母而获得天主的恩宠。如果我们想找到降生人间的基督，只有走向圣母，从圣母手中接报过耶稣圣婴和基督丰富的恩宠。近教之友，为我等祈。玛利亚圣宠之母，
为我等齐，在天中国之后，为我等齐。

0: 刚才您收听的是日常生活中的神操。听众朋友们，我们每天向全球播送中文节目，播音时间是北京时间早晨6点至6点30分，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40.46公尺7410千赫，31.32公尺9580千赫，25.22公尺11895千赫。你也可以经由我们的网页收听广播节目，网址是www.vaticannews.va/zh。
1: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Laudetur Jesus Christus.